0: 海拔26年新虫草，就来汉中路189号苏荷塘。
1: 原价228元一克的冬虫夏草，今天只要65元每克，就在地铁汉中门站向东50米的苏荷塘。
0: 苏荷塘热线400102-0026，400102-0026。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我是南京名望装饰设计有限公司品牌监督员东升，我将从以下6个维度进行监督。一，施工人员必须考核后持证上岗。第二，现场材料必须货码一致，必须证件齐全。第三，工艺标准必须符合南京名望装饰设计有限公司的技术标准和工艺流程的相关规定。第四，工地管理，工地的专职管家对这样的人物要用重奖重罚予以考核奖惩。第五，工期交付，明确工序的起止时间，延期必赔。第六，售后保障，严格执行2824的响应机制，做好记录，做到有据可查。
0: 名额仅限28个，名额仅限28个。名望装饰名匠杯工艺比武大赛火热报名中，赛事级样板房仅剩28户名额，抢先锁定名额，立享超70000元专属权益。活动热线52628989，52628989。
11: 重磅消息！重磅消息！名望装饰名匠杯工艺比武大赛火热报名中，锁定名额，价值超13000元材料升级礼，价值超4800元工艺升级礼，
0: 价值超23000元软装升级礼，价值超23000元服务升级礼，
11: 价值3600元新品电器礼，价值10000元免单金蛋礼，六重礼遇，总价值超70000元专属权益，品质升级不加价。
0: 抢订热线52628989，52628989，名额仅限28户，名额仅限28户，放心交付就选名望。
12: 全力构建全警反诈、全民反诈新格局，坚决遏制电信网络新型诈骗违法犯罪。下面连线南京公安反诈播报员。
13: 大家好，我是南京17号反诈播报员，欢迎收听南京反诈精准报。今天上午辞职许家住秦淮区玉水湾花园的小陈同学，在浏览短视频时看到博主发布的所谓公益捐款返利活动宣传，受高额返利的诱惑，小陈按照视频提示扫描二维码添加了陌生好友，并点击对方发送的链接参与公益捐款。在小陈完成捐款操作后，诈骗人员突然谎称小陈属于未成年人操作，导致其公益账户被冻结，还以涉嫌违法要报警追责、上门抓人等言语恐吓施压。在恐惧心理驱使下，小陈按照骗子要求使用家长手机与其进行视频通话，并在对方一步步诱导下先后多次进行转账操作，造成财产损失30000元。家长发现扣款短信后立即报警，随后民警迅速梳理资金流向，调取交易记录，快速开展支付完损工作，最终成功为受害人追回全部被骗转账资金，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在此，我们公共交通和城市轨道公安局安警官防范工作室提醒朋友们，广大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手机网络使用的

0: 场监督，及时设置支付密码、消费限额及软件使用权限，常态化开展反诈教育，告诫孩子切勿轻信网络公益返利、点赞刷单、免费福利等诱惑，坚决做到不添加陌生好友、不点击未知链接、不下载不明来源 APP、 不透露个人信息的反诈防诈意识。这个点的反诈播报就到这里，咱们下个点再见。
1: 以上播报由南京市公安局独家权威提供，最准确最及时的反诈提醒，敬请关注
2: 9694个5 9694个5。
3: 南京交通广播服务热线9694个5，路况爆料、寻人寻物就打9694个5。
4: 9694个5，有料你就抢先报。

汽车不仅仅是代步工具，它们是穿越时空的钥匙，更是探索未知的伙伴。从豪华座驾到越野猛兽，从智能驾驶到 AI 科技，从经典老爷车的复古韵味到未来概念车的科幻 style。 FM102.4 周公解车，周全一飞每周一到周六中午12点，带你品味汽车爱好者的终极盛宴。

北京时间午间的12:09，欢迎朋友收听 FM 12.4南京交通广播的专业汽车服务节目《周公解车》，我是周全。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我们在空中聊车说车，分享车市资讯，解答大家有关车辆方面的问题。买车方面的问题或者是维权投诉咨询，大家都可以关注抖音号周公解车，微博还有我们的视频号周公解车，相关的问题呢可以编辑好信息发送给我们，你会得到我们栏目组的帮助。这周呢我相对来说会辛苦一点啊，除了带班早班之外呢，一飞是今天出发带团呢去我们的滇西腾冲啊，非常美非常凉爽的地方，带着我们的车友团一起去。所以本周呢周公解车也是单座啊，1到5我一个人来陪伴大家。

0: 孙子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制胜之道，今在何方？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机敏。
1: 报告厅长，方位270发现五段士主动来收信号，
2: 加强评测。
1: 是，加强评测，
3: 准备扶起侦察。
4: 三路警报。
0: 是以正合，以奇胜的韬略。
5: 歼四五起飞，拦截不明目标。
0: 是藏于九地之下，动于九天之上的胆魄。
6: 受令作战任务后，火箭军某导弹旅官兵迅速完成作战动员准备。
7: 二手队，
8: 二手队。
0: 是绝对忠诚，善谋打仗，指挥高效，敢打必胜的决心。
9: 你们准备好了吗？
10: 天
9: 哪，
0: 铁甲奔流撞山河，长剑倚天斩国威，坚守卫国使命，铸造必胜强军。
11: 浦发信用卡燃动精灵，新买中央商场等商圈消费有机会立减300元，周二美食半价享，周三景点半价购，周六茶咖1元购，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400-820-8788。
12: 驾驭激情，探索无限，周空姐车周全一飞带您领略极速魅力，洞悉汽车科技前沿。从经典复刻到跨越时代，享受速度与激情的每一刻度里程，感知人类科技智慧与设计的盛宴，这个午间不容错过，请即刻加入我们的速度之旅。

先来看车市方面的消息。今年的上半年呢，全球的汽车市场在地缘冲突当中呢持续发酵，供应链屡遭扰动，与电动化的转型呢步入了深水区，多重变局。现在呢，各个车企也到了交出上半年年报和这个销量的成绩单的时候。从已经公布数据的国际主流车企来看，格局的这个销量格局呈现出显著的变化。目前像日系啊、德系啊、美系的传统巨头普遍都是在承压下滑，不管它的绝对数字是否还在高位，但是它的总体的销量都在往下走。而部分中国自主品牌以及聚焦新兴市场的车企则实现

逆势的增长。这场结构性的洗牌也折射出全球汽车产业版图的深刻的重塑。在这儿我们不妨可以来看一个表格啊，说的是上半年的车企的全球销量的一个变化。前十位的车企当中啊，是历史性的第一次有三家中国的车企入列，虽然他们现在的啊有三家这个中国车企入列，虽然他们现在的名次并不在前五名，但是上升的势头是非常厉害的。这三家车企想必大家猜也能猜到啊，第一家呢是比亚迪，第二家是吉利，第三家是奇瑞。比亚迪呢是排在一二三四五六，排在第六，排名呢又是有所上升。我记得最早的时候，比亚迪是超越了这个本田啊，超越了这个日产，它是排到了第九啊，现在呢是排名在第六。那么排名第九的是吉利，排名第十的是奇瑞啊。虽然在前十名当中我们不在前三甲，但是我们看到了胜利的希望，也祝贺这三家车企。我们来看一下排名第一的丰田，上半年的销量539万台。丰田的全年的销量呢，每一年稳定在1100万台啊，到1200万台左右。今年的这个销量目标呢，它是下调到了97万台，都没敢给自己啊，970万台都没敢给自己去定一个1000万台的一个目标。同比的这个变化呢，下降了有2.8%。我们知道，当一个体量大的车企按照2%、3%这样下降的话，它就像一个股价很贵的股票要往下降一个2%、3%，那它的绝对值下降就比较高，对吧？500万台下降2%，那不是开玩笑的，对吧？那就是10几万台的一个差距啊。大众的这个全年目标没有公布，但是上半年的全球的销量呢为412万5700台，同比下降了6.3%。排名第三的是现代汽车集团，他把现代和起亚呢加在了一块儿。如果他不把现代和起亚加在一块儿的话呢，起亚将会排在哪一位？排在铃木的后面，排在日产的前面，那比亚迪就进入到前五了啊。但是呢，它算一个集团，把起亚和现代呢算在一起。那么现代呢为1948377台，起亚呢为1630988台。那么起亚呢有2.7%的增长，现代有3%的下降。这两个企业呢，你不要看这个现代的下降3%，因为现代原来的体量大，它下降3%的绝对数字是要大于起亚增长2.7%的数字的，因为起亚的基数小。全年的销售目标呢，现代为416万台，起亚呢为335万台。照这样的发展趋势的话，两个企业现在还有最后的5-6个月的时间啊，稍微是有一点吃紧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Stellantis 集团，它的上半年的总销量为298000台啊，同比呢上涨了有11%。但是呢 ，Stellantis 集团呢又被大家称作是失败者联盟。什么意思？不好卖的车全在里面了，比如说阿尔法罗密欧啊、克莱斯勒啊、吉普啊，这些濒临倒闭的一些品牌，包括这个意大利的菲亚特啊等等，这些车型都在 Stellantis 集团里面，总量加起来
还是挺高的。但是呢，单独 Stantis 集团旗下的任何一个品牌拿出来，没有一个能打的。所以这个集团，我觉得他在前十名当中，他是可能是最虚的一个啊，最虚的一个。因为集团旗下的任何一个品牌，感觉都摇摇欲坠啊，包括像玛莎拉蒂啊等等。好，接下来我们看到是通用汽车，通用汽车呢同比下降了8.9%，下降的幅度非常大。上半年呢完成了272万1000台的这样的一个销量。所以呢，我们在国内统计的时候，我为什么不赞成把上汽通用的销量列入到上汽集团里面去？是因为人家通用汽车要进行全球的统计，你不能在统计数据的时候上汽统计一遍，再给通用汽车全球再统计一遍，那你的这个车不就多出来了吗？对吧？所以你只能再归属于一方。你如果说通用汽车你在中国生产的雪佛兰、凯迪拉克和别克，你如果纳入到上汽集团的销量当中，那你全球就不能算。你如果是全球算的话，那你就不能纳入到上汽在参与中国的排名，对吧？因为你要算总的，就总的再算一遍，然后这个再算一遍，似乎就有失公平啊。好，排名第六的比亚迪在下降15.7%的情况之下，上半年的销量达到了180万8511台。比亚迪自己的这个解释呢，是由于现在技术的换代，二代刀片电池磷酸铁锂这个电池的供应量不足，所以造成了它的这个交货量不如预期，所导致它上半年的这个产量呢销量呢没有上来。这确实呢也是一个事实，因为现在我们知道的是，在湖南长沙的二代刀片电池的工厂，比亚迪的王朝事业部、海洋事业部、腾势事业部、方程豹事业部包括领汇事业部等等，这些品牌的老总都派了人去抢这个二代刀片电池。因为谁抢到了二代刀片电池，代表着他们新款车型能够交付到消费者手中的时间会大为缩短。所以比亚迪的后劲儿还是很足的。我们所了解到的消息是，二代刀片电池现在每个月以10000台的这个装机量的速度在递增，到了年底的话会每个月增加60000台以上啊，每个月增加60000台以上。那么排在比亚迪后面的铃木，它的增长是非常吓人的，应该是今年增长最多的品牌，它的增长达到了110.3%，全年销量目标为355万台，它的上半年的销量为179万9736台，这个数字呢也是比较的恐怖。那么相关方面呢也进行了铃木的调研，它的这个销量能够有一个100%的增长，主要得益于东南亚市场，它在东南亚市场在今年上半年发力。卖了很多啊，卖了很多。那排在铃木后面的是日产，下降了6.7%，上半年的销量为150万6052台，然后全年的销量目标为315万台。排在日产后面的是吉利，上半年销量为142万2958台，同比增长了1%，全年销量目标为345万台。奇瑞上半年的销量为135万7533台，全年的销量目标为32万台，同比发生了这个变化呢是增长了7.7%。那么奇瑞要完成年初所制定的32万台的目标，那缺口还有18万台左右，这个压力也是不小啊。但是奇瑞首次能进入到全球十强车企的榜单，也非常不容易啊。所以我们眼见着自主品牌有这样的一个进步，心里面也是非常非常的开心。

0: 好，前面说到吉利，我们再来看一下吉利在海外一件露脸的事儿啊。近日呢，吉利旗下银河战舰700多彩中国闪耀银河全球鉴赏周登陆了意大利米兰。我们知道只要顶级的这个艺术啊科技的这个秀都喜欢在米兰这样一个国际范儿比较足的城市去举办。那么这一次吉利也是携手国家级 IP 文旅中国共同这个IP 文旅中国啊共同践行国家文化的出海战略，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为促进中外文明的交流互鉴，增进国际文化交流，搭建起全新的产业文化桥梁。这也是银河战舰700G国内首秀之后海外的重磅呈现，也是行业首次中欧双城联动的全球鉴赏周，也是中国品牌响应了国家文化出海战略的创新实践，也是国家级文旅 IP 与民族工业品牌跨界融合，共同推动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一次有意探索。那么之前呢，在中国杭州银河战舰700是完成了这个全球的首秀，亮出了它的真功夫啊！它和这个中国武术啊、中国音乐、中国陶瓷等等，哎，用科技文化去讲好中国故事，而且让大家看到中国科技和文化的价值。银河战舰700呢，是以刚柔并济的价值感为设计内核，外观呢是古正今柔，以八极拳的这个劲达八方撑起一个。这个车辆的势头气势啊，所以它的骨相很挺拔啊，前脸呢也是不怒自威，内饰呢张弛有度，然后我们可以在舱内看到很熟悉的一些中国文化元素的设计，比如说三潭映月的音响内饰，一方天地的这个座舱营造，中国讲究这个中轴对称啊，从眼睛上面视觉上面来看呢就比较的平衡，再加上呢啊，这个得房率很高，给这个车主全维的舒享的移动野奢别院。那么从米兰的启航，银河战舰700将会以车轮为笔，以文化为墨，让东方美学和世界设计深度的交融，彼此启发，也为中国文化出海探索出更多的可能性。
1: 苏荷塘十八周年庆火热开启，汉中门店倾情推出感恩回馈活动，为南京市民送上超值滋补福利。
2: 本次活动带来藏区产地直供的优质冬虫夏草，省去中间商差价，根根饱满，品质纯正，老店口碑值得信赖。
1: 原价228元一克的优级虫草，十八周年庆专属特惠，产地直销每克直降80元，仅需148元一克。
2: 南京广播专属尊享价，买50克再送50克，十八周年庆再打88折，折算下来每克仅需65元，真正的超底价，低至2.8折，错过再等一年。
1: 周年庆特价福利不停，香参低至0.5元每克，铁皮石斛仅0.8元每克。
2: 此外，进口燕窝、羊奶粉、驼奶粉以及辅酶 Q10、益生菌、巴西蜂胶等各类滋补佳品，全场5折起。
1: 2.8折吃藏区高海拔26年新虫草，就来汉中路189号苏荷塘。
2: 原价228元一克的冬虫夏草，今天只要65元每克。就在地铁汉中门站向东50米的苏荷塘。
1: 苏荷塘热线400102-0026，400102-0026。一起来玩社区养成游戏吧。
3: 好啊，先建几座楼房。
1: 社区完成度10%。
3: 种点花草，多植树。
1: 完成度20%。
3: 让居民选择自己喜欢的房子。
1: 30%。
3: 我放点大招，再加上负责任的社区工作者。
1: 社区完成度50%。
3: 组织活动，让邻居们多多见面。
1: 65%。
3: 让居民互相帮助。
1: 75%。
3: 让孩子们交上朋友。
1: 85%。
3: 让大爷大妈老有所乐。
1: 95%。
3: 让爱充满社区的每个角落。
1: 社区完成度100%。一个文明的社区，不仅仅是一座建筑和设施，更是责任感、互助心、爱和友善的所在。特大喜讯，南京电台男婚女嫁节目组重磅推出信用会员服务啦！只要您符合信用会员的资格条件

0: 条件，只要您信守承诺即可申请办理。信用会员享有先免费服务，等到领证成功后再付费的无忧保障，让每一个单身者从此彻底不用担心上当受骗，彻底不用担心信息虚假和服务保障等各种难题。即使不符合信用会员资格也不用担心，普通会员服务依旧可帮您服务到底，找到为止。更多详情可关注微信公众号男婚女嫁，或致电节目组02584501043 84501043。我们的专业帮单身者找对象，我们的承诺服务到领证为止。
1: 我是南京名望装饰设计有限公司品牌监督员东升，我将从以下六个维度进行监督。一，施工人员必须考核后持证上岗。第二，现场材料必须货码一致，必须证件齐全。第三，工艺标准必须符合南京名望装饰设计有限公司的技术标准和工艺流程的相关规定。第四，工地管理，工地的专职管家对这样的人物要用重奖重罚予以考核奖惩。第五，工期交付，明确工序的起止时间，延期必赔。第六，售后保障，严格执行2824的响应机制，做好记录，做到有据可查。
0: 名额仅限28个，名额仅限28个。名望装饰名匠杯工艺比武大赛火热报名中，赛事级样板房仅剩28户名额，抢先锁定名额，另享超7万元专属权益。活动热线5262898952628989。
2: 名望装饰名匠杯工艺比武大赛火热报名中，好材料用好匠人，好施工才有高品质。
0: 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改造，还是全房整装，锁定名额6重好礼，总价值超7万元。设计升级，中装协认证设计师1对1服务，设计费5折，每户3套 VR 效果图限时送。
2: 材料升级，瓷砖升级为马可波罗诺贝尔大砖，地板升级为圣象多层实木，木门升级为塌塌静音门，卫浴升级为箭牌智能马桶，真材实料，假一罚十。
0: 工艺升级，108项目超国标工艺，21项特色工艺免费送升级，质量不合格砸掉重装，重装费用由公司承担。
2: 软装升级，家具升左右，施华式头层牛皮，定制板材用莫干山 ENF 级，环保又省心。
0: 售后升级，2824原则，2小时响应，8小时明确，24小时内解决完成，365天全年无休。
2: 锁定名额，更有东升老师集团总裁双向直管，装协把关，广电监督，业主拥有一票否决权，品质全程兜底。
0: 抢订热线5262898952628989，名额仅限28户，名额仅限28户，放心交付就选名望。
3: 一杯清明消入暑，偷得浮生半日凉。
4: 回复关键词茶叶至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江浙沪皖包邮送到家，茶香已至，静候君来。
5: 起源未知，科技为梦想插上翅膀，脚踏实地创新，让车轮自由驰骋，致敬经典，驾驭未来。这里是由周全一飞为您主持的专业汽车服务节目《周公解车》。

好，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问的一些问题啊。一位先生反映说是在之前的软件大道捷豹路虎店啊，这应该是终生的啊。在2024年5月9日买了双保无忧的服务，花了14233元啊。

这个双保无忧什么意思呢？就是保险和保养啊。之前我记得在我们台做过宣传，那最早的时候是在好多年前啊，这个产品当时卖的还是比较的成功的。在这个店买了双保无忧，然后呢，延保日期开始的时间是在明年的5月1号。合同当中显示，如果申请退费，收取10%的服务费，剩余的金额全部退还。现在呢，想申请退费，被告知自己的车辆已经销售过户，此服务无法退款，所以这位先生认为自己买的是服务，和车辆不挂钩，啊，要求相关部门帮他去处理退费的问题。这件事儿好像你没有什么太多的道理吧，因为你买了这个车辆的双保无忧，它相当于一种保险，对吧？你可以在车辆过户之前把这个保险退了，就像我们车辆买卖的时候，二手车买卖的时候，你可以带着保险卖，也可以把保险退了卖，对吧？你用几个月就付几个月的钱，你带保险和不带保险的费用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你的保险是到年底12月才结束，你1月份把车卖了，你送给人家有11个月的保险，那么你可以在车价里面加上11个月保险，把车价相应的就比这个2月份保险到期的，你就可以多卖10个月的钱，对不对？但是如果说你的车不带保险，那你肯定要比人家这个送保险的或者送保养的要卖的贵一点。那你在卖车的时候，你跟人家讲我的车有双保无忧，谁知道你有没有说，对不对？你把车卖的贵了一点，结果把这个车卖完以后，你再把人保险再退了，啊，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说是又想吃粽子又想蘸糖，你这个聪明劲儿啊还真聪明，对吧？但是呢，我们讲做人要有契约精神啊，你卖车的时候你车上带着双保无忧啊，即便你现在可以说我当时没有因为我车上有保险和保养我就加价卖，现在也不能说，对不对？所以你当时你卖车之前应该先退了这个保险，然后把车卖了就对了。这个保险和保养它是跟车不跟人的，对吧？它不可能跟人啊，因为你如果说你把你的捷豹路虎卖掉以后，你再买一台车，你还能去捷豹路虎做保养和做保修吗？做不了啊，它是其他品牌的车，所以这个保养怎么可能是跟人不跟车呢？所以我觉得你的这个诉求没有什么道理，而且会让人觉得你是一个想占便宜的人。你卖车的时候连着保险一起卖，卖完车人家把车拿走了，你又想把这个保险给退了，啊，那你不是坑了这个买车的人吗？人家买车的人说不定就冲着你这个车，哎，虽然和别人价格一样，你不一定加价，对吧？因为现在二手车你想加价也很难。你但是有可能人这个人家看中你这个车，哎，车况和人家的车差不多，但是呢你有一个双保无忧，你比别人啊多延长了3年的保险，别人呢到了2027年5月保险就结束了，而你呢多买了3年的延保，人家说不定就冲着这个买了你的车，是不是？但是人家买完车以后你又想在背后偷偷把这个延保给人退了，那么你不是坑别人吗？是不是？所以你这个诉求，不管是市场监督部门，还是媒体，还是你哪怕这个事情闹到法院，没有一个人会站在你这边啊。虽然可能你主观上面并没有什么故意的想坑别人，但是你这种做法非常之不妥啊，非常不妥。我劝你就此打住啊，不要再投诉，也不要再有什么这种诉求了，你车卖了就卖了啊，就相当于你车上装了一套豪华音响，你觉得这个车卖给别人了，人家说不定就冲着你这个音响去买的。

这个车，你卖完以后又想把音响拆回来，怎么可能呢？这双保无忧是跟着车走的啊。我们到 4S 店去看，或者带朋友去看这个，去买这个二手车的时候，人家业务员也会介绍，哎，这两个车车况差不多，但是这台车呢，车主买了个延保服务，你除了，而且这个延保呢，你除了厂家的这个保险到期啊，我们这个集团还给你再保修三年，你发动机变速箱有问题来修都不要钱。那相同车况之下，人家当然选择质保期越长的车越好了，对吧？相同的价格，我当然去买这个质保期更长的车啊。买完以后你想把人这个保险再给退了啊，这种行为不仅不合适不合理，而且不合法，而且还不合法，对吧？这是人家的权益，是跟着车走的权益啊。所以这位先生不要做这样的事情啊。好，一位陈先生说是在北汽的 4S 店买了车，是一直车辆有这个变速箱漏油，现在要求换车或者退款。哎呀，这个信息发过来的话，你多发几个字啊！你在北汽店，你买的是北汽哪一款车型啊？能不能知道你买的是哪一款车型啊？然后你这个变速箱油主要表现在什么地方？是你没有，有没有修过这个变速箱？有没有外力磕碰过？对吧？ 4S 店有没有帮你检查过？ 4S 店检查以后的结论是什么？是帮你修，愿意帮你免费修，你不同意想换车，那我们就从三包法的角度帮你去把这个法条解释清楚，是换还是修，哪一样更合法更合理。还是因为你这个车一直有问题，你讲的一直，所以这个汉语言文学表达的时候，你这个一直是一次还是两次，还是你开在路上一路都在漏这个油，那你可能开一天下来油就漏完了，还等到你今天去年买的车油能一直漏到今天吗？就是你是个油罐车也漏不到今天啊，早就几天就漏完了，那就说明有几次变速箱漏油。那么我们就来翻一下三包法。三包法所规定的车辆的相同质量问题，在质保期当中连续发生四次，从第五次开始就不需要再去修理了，就可以直接换新车。所以你这个一直有没有达到四次，你给我一个明确的回答。如果达到了四次， 4S 店不给你退换车，现在第五次发生了， 4S 店不给你退换车，我们负责曝光这个 4S 店，我们也可以向厂家施加压力，对吧？用媒体舆论监督的力量来给你提供协助。但是你这个一直比如说只有两次修好了，第三次又漏了，你不想修了要求退换车，对不起，不管是媒体还是法院都不会站在你这边，因为依法办事。什么叫依法办事？法律上怎么说的？三包法说的是四次，那就要达到四次，你三次就想换车想退车不行，没有达到法条的标准， 4S 店也可以完全不理你，你要去 4S 店闹还有可能涉嫌寻衅滋事，对吧？你法盲吗？或者你自己对于这个三包法不懂，你要越过三包法，高于三包法去提出自己的诉求，你说 4S 店理不理你？或者你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是 4S 店的工作人员，你卖了一台车出去，你知道根据三包法这个车质保期当中相同问题修四次修不好，第五次可以退换车，你也可以理直气壮的把它拒之门外，对不对？你提的是什么要求啊？自己回去或者上网去查查法条，查查三包法的内容，不就明白了吗？还投个什么诉呢？啊，据说还报警了，对吧？这你警方来，法院来，媒体来，市场监督管理局来，大家都是依法办事，看看法律上是怎么写的。三包法明文规定，对吧？所以你这个一直究竟是有没有达到四次，没有达到四次，现在人家不给你退换车就很正常。

0: 向往山城重庆的听众朋友们，南京交通广播专属无与伦比六天五晚双飞精品团来了。
1: 8月21日周全，9月15日陈清，主持人全程随行，原价6180，8月团特惠4280，9月团仅3980，全程一价全含。8月21日家庭报名，免费升级江景亲子房，
0: 住江景四钻，升级市区五钻加景区四钻酒店。仙女山、乌江画廊、大足石刻、洪崖洞、公滩古镇一次玩遍，赠送乌江私家小船、九黎城实景剧、大足八地电影、土家盛宴、琵琶园火锅等重庆特色美食尽享。
1: 席位紧张，咨询热线400-8090-515，或关注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重庆了解详细行程。

一位张女士咨询，说是买了一台奥迪 A6， 车辆呢仍然是在质保期，但是呢出现空调不制冷的故障，已经维修了两次，现在第三次损坏，同一故障反复修不好，根据汽车三包规定要求商家免费更换空调总成，但是门店推诿拒不处理啊，问问这件事情该怎么办。我又仔仔细细的把汽车三包法从头到尾翻了一遍，没有出现你所说的第三次就可以更换空调总成，没有出现这个啊，部件总成这事情。所以你看了你三包法，你是不是没看对，或者看的自己理解错了啊？因为这空调不制冷的故障维修两次，现在第三次损坏依然是可以维修，这个维修处理的方式可以是换空调总成，也可以帮你换当中的某一个部件啊，因为三包法规定了，就相同问题维修四次修不好是可以退换车，那么第三次这个损坏的时候它依然可以帮你修理。一般为了避免退换整车，商家会在第四次帮你维修的时候，因为这是他最后一次机会了，修不好发生第五次就要退换车，他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你这个第三次损坏的时候，他可能还会尝试帮你维修，如果第三次损坏还没有修好，第四次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自己不要求换空调总成，他可能都会帮你去换空调总成了。因为对于汽车厂家和经销商来说的话，他吃这个三包法比你吃得更透，他们都是经过专业培训的，所以第三次现在尝试帮你维修而不是换空调总成，也完全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 4S 店没有过错啊，只能说你自己期望是这样，换一个总成以后解决问题，对吧？你也不想换车折腾啊什么的，能够理解。但是你所说的根据汽车三包规定商家必须要换空调总成，没有这个规定，汽车三包法上没有这条规定。汽车三包法只是说累计30天维修修不好，或者是相同问题维修四次修不好，你现在第三次损坏啊，还牵涉不到，第一牵涉不到换整车，当然你也没有说换整车，你现在要换整个空调总成，这个时候呢他可能还没有达到换整车的这个标准吗？他还没有到悬崖边吗？你也可以可以判断说这家 4S 店不见棺材不掉泪，对不对啊？质保期当中现在维修两次了，第三次损坏现在第三次在维修，你把前两次和第三次的损坏记录都保存好，维修记录都保存好，你看当出现第四次的，当然修好了这件事儿就解决了，以后互相也没有什么问题。如果说没有修好，哎，还会有第四次维修，这第四次维修啊，就像我前面说的那个话，你不要求他去换总成，他都可能会帮你换总成，因为他怕什么，给厂家或者厂家害怕带来更大的损失，因为第四次如果再修修不好，那就下面换总成也你也可以不答应啊，是换整车了，而且这事儿主动权就抓到你手里面了，你打官司就是你赢了，是不是？但是你现在

没有这个达到四次，或者说现在只是第三次进行维修，你就要求换空调总成，而且还跟媒体还跟市场局说根据汽车三包规定，你这根据的汽车三包规定是哪个汽车三包啊，对不对？不要把自以为的这个东西啊加上去，然后还这个振振有词的跟媒体跟这个市场局说，大家会笑话你的，知道吧？啊，你不要这样说。但是我们对于这个三包法了解比你应该了解的会更多更透彻一点，所以告诉你解决的方式，四 S 店现在要修你还是可以修，又是免费的，对吧？修如果短时间之内，你看连续已经发生了三次，我相信第四次他们也不一定能修好，对吧？那到第四次的时候你不就可以换总成了吗，是吧？好，秋天哪儿最美？当然是新疆的喀纳斯，去禾木村、喀纳斯、白桦林，然后村子里的晨雾和炊烟在一起，像没有干透的油画，随手一拍就是大片儿。全程2+1陆地头等舱，喀纳斯双飞8天7晚，发团日期是9月11号、18号、28号和10月2号，四期可选。9月11号这一期呢，由主持人管婷带队一起畅游北疆。价格方面，9月11号、18号是5980每个人，9月28号、10月2号国庆团期6980一个人。报名的方式很简单，发送新疆两个字到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详细的行程马上发给你啊，也可以拨打热线400-966-1024 400-966-1024。重庆游啊，不知道我那个团有没有招满啊，是21号本周五出发，哎呦，没有几天了，价格很便宜，原价是6000多的，现在8月份特惠4280，9月份呢，陈青带队的9月15号那个团只要3980，一价全含，跟团无需费心的对比各种住宿啊什么，我们升级一晚市区5钻，一晚景区4钻，啊，8月21号家庭报名可以免费升级江景的亲子房，长途交通统一安排。乌江私家小船、九黎城十景剧、大足石刻、竹龙宴、长桌宴、琵琶园火锅、仙女山、洪崖洞、李子坝、公滩古镇，全覆盖，不走冤枉路。咨询热线400-809-0515，400-809-0515，也可以在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重庆”去看完整的行程。滇西腾冲游今天一飞的团已经出发了。8月23号，后面我们那个团舒适假期团4880和9月7号的金秋错峰团3980还在招募啊！现在呢，去滇西气温舒适，游客稀少，拍片绝佳啊！我们这个3-4千块钱的往返机票、住宿、门票、特色餐、特色体验一价全含，之前两期团就早早就已经封团了啊！现在增加的席位数量有限，因为机票有限。微信搜索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抢位热线400-966-1024，400-966-1024。秋季吃什么更滋补？当然是有五味肉之称的甲鱼。一只甲鱼能够尝出鸡、鹿、牛、羊、猪5种肉味，滋润养人。这个我们去年就去了千岛湖，找回地道的五味之乡，也获得不少粉丝朋友的好评，说吃到不腥的甲鱼，炖汤真的是太鲜了啊，这是老甲鱼的味道。甲鱼肉富含各种样的蛋白质和这个微量元素，这就不用说了啊，这个是甲鱼大补的。现在呢要买这个甲鱼的，孝敬父母或者给孩子补补，或者给自己去这个张张口福，可以选择鲜活送到家和现杀冰鲜冷链到家。大家可以登录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商城看一看，里面有详细的介绍和产品的图片，微信小程序搜索南京广播严选，在商城首页就能看到，或者微信公众号关注南京交通广播，在菜单栏的右下角找到1024商城，点击进入就可以了。福诺德充电桩现在。

买车已经不送这个充电桩了，不少品牌，那就自己买，自己买当然要买好的，不然的话对于车也是一种伤害。普诺德呢是京东、天猫、抖音三大电商平台的全国销冠啊，占据了特斯拉车主自购充电桩的大半笔江山。这次团购的是普诺德的智多星家用版799，共享运营版899啊，3C 认证送10年的4G 流量，而且是5年质保，比一般的充电桩的2年质保长3年，免费安装，免费这个上门测量，安装费用也不会高于电商的安装费。给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充电桩三个字，可以参加团购，也可以拨打969-495-1键。金扳手云连锁啊，现在线上选品，线下施工，4升饮马仕机油加品牌机滤只要249，爆款啊！这个2次保养套餐性价比卓炸裂，是8升壳牌全合成机油，名牌机油啊，加2支品牌机滤，仅要799啊！对你的爱车是一个又便宜又好的养护。凡是购买2次保养套餐，还有4次精致洗车、节气门清洗、空调可视化清洗的大礼包。给南京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保养，立刻就能够抢购套餐。有美镜啊，可以帮助爱车除积碳，一瓶解决车身抖动、引擎噪音大、怠速不稳、油耗偏高、尾气发臭的问题。现在呢，一套6瓶装，折算单瓶只要56，性价比超高。想给爱车深层次清积碳、长效养护，只要前往南京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关键词“有美镜”，干净的净，即刻抢购入手。有美镜，清除积碳，干干净净。时间午间的12:59结束今天的周公解车。节目之外呢，也欢迎大家关注视频号、抖音号以及微博“周公解车”啊，相关的一些试乘试驾的视频啊，说车的一些视频，我们也会啊及时的发在这个网上。我们此时此刻，今天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我是周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浦发信用卡燃动精灵，新买中央商场等商圈消费有机会立减300元，周二美食半价享，周三景点半价购，周六茶咖1元购，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400-820-8788。
1: 苏荷塘18周年庆火热开启，汉中门店倾情推出感恩回馈活动，为南京市民送上超值滋补福利。
2: 本次活动带来藏区产地直供的优质冬虫夏草，省去中间商差价，根根饱满，品质纯正，老店口碑值得信赖。
1: 原价228元一克的优级虫草，18周年庆专属特惠，产地直销，每克直降80元，仅需148元一克。
2: 南京广播专属尊享价，买50克再送50克，18周年庆再打88折，折算下来每克仅需65元，真正的超底价，低至2.8折，错过再等一年。
1: 周年庆特价福利不停，香参低至0.5元每克，铁皮石斛仅0.8元每克。
2: 此外，进口燕窝、羊奶粉、驼奶粉以及辅酶 Q10、益生菌、巴西蜂胶等各类滋补佳品，全场5折起。
1: 2.8折吃藏区高海拔26年新虫草，就来汉中路189号苏荷塘。
2: 原价228元一克的冬虫夏草，今天只要65元每克。就在地铁汉中门站向东50米的苏荷塘。
1: 苏荷塘热线400-102-0026，400-102-0026。

京城交通幺零。

0: 通幺零二点四，
1: 交通幺零二点四，
0: 听流动的南京城，
1: 听流动的南京城。
0: 交通幺零二点四，听流动的南京城。